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呐、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咯。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财》。

那就是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花前汉》。听到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播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啊，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啊。哦，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你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哦，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超美人归港，来自江蕙的歌哈，在听的是 Radio Melody 啊。

0: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呐、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了。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啊。第一首歌来了哈、啊，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啊。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0年的，哎呀，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安妮达，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三人》啊，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金吻夜》《金吻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红红圣火》，还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呢，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的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啦、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你。

一种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啦。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啦、啊、再聊啦、啊、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孟基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1: 哇不不不！
0: 哎呀哎呀呀！怪啦怪啦！
1: 啊不不不！
0: 咦，失惊无神捶床碌，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喂，掹起绳啊，掹起绳！
1: 哎呀，哎呀，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嚟口音咯？喂喂，掹起绳啊！
1: 不不不，
0: 肚痛咩？
1: 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
0: 喂
1: 喂喂
0: 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
0: 喂喂
1: 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又唔係，咁你牙痛啊？呢個喉嚨痛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死啊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時咁嘅聲，一時又咁嘅聲，痛到講唔出聲喎，唔係老啦，
1: 唔係啦，
0: 嗌聲師傅先。
1: 唔，
0: 哎，喂，三叔啊，三叔，
2: 嗯，
0: 三叔啊，
2: 邊個叫我啊？
0: 哎呀，佢飲醉咗添㗎，三叔啊！三叔，
2: 攞你命啊！
0: 喂喂喂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先得噶，系我嚟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1: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
1: 哎、
2: 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嗱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极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呢啲，
1: 哎，
2: 又话佢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上渣，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喂，我哋去听下佢，
0: 好啊，
2: 听下佢。
1: 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点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他做世界来的，到底你跟他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啊？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了。
2: 是什么的？讲吧，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样？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城同我就去到银行台。咁嗰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1: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
0: 哦，冇人住嘅咩？
1: 喂，上咧，
0: 喂，到窗口啦，嚟，小伟，哦。
1: 你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房，听唔听见啊？
0: 听见。
1: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啊有一粒帐帘嘅，乜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0: 听到。
1: 嚟啊！
0: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1: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0: 嗯，好，
1: 跟住你啊，啊！
0: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啊哈啊！真系好过问佢借。
1: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0: 哎呀，好啦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开柜桶，
0: 睇下柜桶先。
2: 我嘢。
0: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只得我偷啦。呢处啲人唔系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0: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噶啦。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人啦发晒毛嘅？
0: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1: 咪住
0: 咩啊？
1: 喂，你睇下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0: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咧？
1: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0: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啲啊？系唔系你所讲嗰啲咁嘅宝物啊？
1: 喂，你睇下，唔系呢单嘢啊，真系靓到嘣一声啊！
0: 咩啊？
1: 我咁大个仔啊，真系未见过咁靓嘅靓女。
0: 哎呀，我以为你讲乜？原来呢个碟咧系慈祥嚟嘅。佢又唔系唐明皇嗰啲瓷器啊，边个要啊？劈佢咧？
1: 咪话劈佢？
0: 讲啦。
1: 我睇见佢就搵一阵阵啦，我而家搵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啦，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
0: 啦。你正一系穷心未尽啊，色心有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1: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0: 啊！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
1: 喺嘈，等我听阵啲先。
0: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1: 喂，我哋行埋去嗰边，
0: 嚟，快啲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1: 系、啊，揿落去，揿落去啊！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0: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1: 咪你啦，你啊，揿落去啊！我叫你。
0: 好，我，哎，好，哎呀。 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成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3: 我睇唔见喎。
0: 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个系边个嚟噶？
3: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哎呀，
0: 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3: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0: 走啦
3: 走啦
0: 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呢、這个磁碟好名贵、啊，怪得佢咁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啊，好嘢、啊！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碟？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都有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吓、啊，我马捞衫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啊，就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三叔啊，你望下嚟，嗰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哦。
1: 呢啲咁嘢就话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啦！
1: 嚟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你系女人男人？啊，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声，
0: 系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就要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
1: 吓，唔该你放咗我个徒弟先。
0: 嗱，望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鸡成啊，掹鸡，
1: 嚟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以为。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嗰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嚟埋个架包好佢吓。你就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系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咁啊，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诶，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
0: 啊，
1: 如果俾你练下胆就嚟啦。
0: 啊，好啦好啦，游是去鬼啦。唉，行啦，阿三叔啊。

0: 鸠三
1: 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蒙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蒙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2: 喂，皮特鲁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里
3: 什么？三叔
2: 啊，
3: 这个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2: 切，我企喺度咪即系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3: 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2: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3: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2: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3: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吓。嗱，我哋同佢，嗱，我哋同佢。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2: 得啦，快翻出嚟啦。
3: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2: 吓，冇嘢
3: 嘛。
2: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咧吓？
3: 行啦，仲讲咩啊？
2: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3: 喂，三叔啊，
2: 咩啊？
3: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癌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2: 有咩？你听我讲先啦。
3: 吓？听咩啊？
2: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看见你们的书房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们都是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3: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2: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3: 吓，
2: 唔紧要啦，问过嘅。
3: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2: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3: 吓，
2: 落手啦，仲企到做咩啊？
3: 咩话？
2: 吓，
3: 叫我攞嘢啊？
2: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3: 攞
2: 咁鬼出声就得噶啦。
3: 怕唔怕噶？
2: 怕咩？攞啦，冇事嘅。
3: 攞啦。喂，三叔啊，我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2: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3: 系攞啦，系。哎呀，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2: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
3: 吓，
2: 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咯，
4: 喂。你仲唔
0: 住佢哋。
3: 喂喂喂，三叔啊，又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喂喂喂，唔得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4: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0: 奇啦，咦？点解我同师傅瞓喺楼梯下边嘅？而家朝头早噶啦，呢度系边树嚟咧吓？哎呀，哇！不过我头壳咁痛，我哋琴晚，喂，三叔啊！三叔，
1: 咩啊？
0: 讲真啦，你唔喐手啊？起身啦，起身啦！
1: 系啦，喂，点解唔出奇咧？我哋又会瞓喺楼梯口嚟嘅。
0: 哎呀，乜你咁冇记性噶？琴晚我哋送个慈祥礼，咁你又话想偷嘢？唉，当时撞鬼啊嘛。
1: 系，我而家记翻你。点解喂？点解我头咁痛噶？
0: 我哋由楼梯搏命咁走落嚟，一转到第二度楼梯啫，就吓到我哋两人碌晒落嚟。李芳唔系冚晕咗咩？嗱，花樽就打烂咗，嗰、那个白玉鼎啊就跌开三卷，哦那个同香炉咧，碌咗去嗰边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嗰度系四楼。系咁睇嚟，我哋系走落三楼，碌落二楼喎。呢度啊，吓系嘛？
0: 咦喂喂，呢度好似烂茸茸，乜嘢都冇，空噶嘛？
1: 喂，系咁啲树冇人住嘅咧？喂，你执翻个同乡路啊？
0: 咩话啊？叫我执个同乡路啊？哎呀，我仲敢要咩？如果攞咗呢个同乡路，又是后翻掹鸡城咁，你咪点搞？
1: 是的，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唉，昨晚我们懵闭闭以为是得米啦，怎知都不是的。喂，这个白玉鼎和个醉红花饼打烂了。啊，这么漂亮的东西打烂了，你说几可惜。
0: 唉，三叔不要说了，我一看四楼就怕了，快点下楼走啦。
1: 你这疯的，现在日头冷冷，你使乜惊嘅啫？行就行啦嘛，顶
0: 啦！行啦，落楼嚟。
2: 喂，三叔啊，有人开门入嚟噃？
1: 系喎，
2: 喂，好似系个白衣婆嚟噶。
3: 咦？你哋走入嚟呢处做咩啊？
1: 你就是陈婆啊。
3: 马骝生乜原来是你啊。
1: 陈婆啊，你在这里跟人看楼啊，抑或怎样啊？你又入来做什么啊？
3: 就是呢。咦，马骝生
1: 什么？
3: 你跟他满身都灰尘向上面落来的，你即系又嚟偷嘢啊？
0: 唔系，你啊千祈唔好咁讲啊！
1: 唔紧要，唔使话唔认嘅，定啲。阿陈婆识咗我好耐噶啦，老友嚟嘅，佢唔会穿我哋煲嘅。
3: 喂，你偷咗咩啊？我同人哋看楼失咗嘢，人哋会怪我噶噃。
1: 你唔使惊嘅，冇偷嘢嘅。昨晚我哋入得嚟，吓咗一餐懵嘅真嘅，乜嘢都偷唔到。嗱，你随便抄我哋身啦，你又咁啊放心啦，冇偷到嘢。嗱，几个袋抄人啦。
3: 你哋真系大胆噶啦，呢座楼啊有鬼噶。吓，头先你话吓懵咗，系咪睇见鬼咧？
1: 系啊，陈婆啊，我呢世人咧。最大胆都是呢次，吓到我碌落楼梯，又是呢次。到底呢层呢座楼系边啲人住噶？楼上嘅两只系咩鬼啊？
0: 系咯，咩人？
3: 讲起上嚟就一段古啦。
1: 点啊？
3: 呢座旧楼系一个姓周嘅有钱佬嘅，嗰个白景呢就系佢嘅新抱周少奶，嗰个驼背瓦仔呢就系佢嘅仔嚟，佢嘅真名我就唔知啦，花名就叫做田螺仔啊嘛。
1: 田螺仔即系话佢驼咗啲背，行得好艰难嘅咁解啫，系咪啊？
3: 点子啊，又矮又跛噶。那个周少奶咧，同佢啱啱就相反。那个周少奶个样子生得好靓嘅，唉，嫁咗个咁丑样嘅驼背仔，真系前世唔收噶嘛。所以佢一入门就自己揾路数啦。
0: 系咩？喂， 系咁，嗰个陀仔系点样死噶？
1: 系咯，
3: 讲起上嚟真系难为佢咯。佢好中意嗰个老婆嘅，咁周少拉死咗之后，佢硬系唧唧屈屈咁，咁啊冇几耐就死咗啦。
0: 哦，
3: 咁以后呢座楼就闹鬼咯，所以就搞成咁啫嘛。
1: 哦，咁嘅阿陈婆啊，而家听你咁讲起上嚟，我哋真系有啲同情佢。
0: 哎呀，冇咁多啦，师傅，掹鸡成猪点点噶，犯佢啦。
1: 系咯，我哋都走啦。阿陈婆，
3: 系咁唔阻你啦，你狗上牙坑有条路嘅，
1: 冇事嘅，冇事嘅。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1058。你依家听紧嘅系 Radio Nine。
1: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你们好啊！昨天晚上都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4月25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4月25号。那农历呢是3月初9。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就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花前汗》。听着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啊，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啊。哦，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你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好，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好美人归港，来自江蕙的歌哈，在听的是 Radio Melody 啊。

0: 哎，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呐、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了。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啊。第一首歌来了哈、啊，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啊。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

0: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啊。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8、80年的，哎呀，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收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

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高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高山人》啊，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 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今晚夜》《今晚夜》啊。那剧情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轰轰圣火》，来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你们。

地球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啊，包括什么呢？搭错车啦，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啊。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啦，再聊啦，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1: 哇！不不不！
0: 哎呀哎呀呀！怪啦怪啦！
1: 啊！
0: 咦？失惊无神捶床碌，我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喂，掹起绳啊！掹起绳！
1: 哎呀！哎呀！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嘅口音咯。喂喂，掹起绳啊！
1: 不不不，
0: 痛痛咩？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喂喂，掹起绳啊！
1: 不不，
0: 你哑咗咩？
1: 不不啦！
0: 哎呀！
1: 哎呀！
0: 佢变咗点床点着，又嗌痛噃。喂，掹起绳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不不不不啊！
0: 肚痛啊？啊？
1: 不不。
0: 哎呀，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死啊，死啊，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老啦，
1: 唔好啦，
0: 嗌声师傅先。
1: 唔，
0: 哎，喂，三叔啊，三叔，
2: 嗯，
0: 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啊！三叔
2: 攞你命啊！
0: 喂喂喂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3: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
3: 哎、
2: 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嗱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佢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3: 哎呀，
2: 喂，呢啲，
3: 哎，
2: 又话佢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常差，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啊，喂，我哋嚟听下佢，
0: 好啊，
2: 听下佢，
0: 听下佢。
2: 嗱，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他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的？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了。
2: 是是什么的？讲吧，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怎么？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城同我就去到银汉台。咁嗰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1: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
0: 我冇人住嘅咩？喂，上咧，喂，到窗口啦，嚟，跳落去。
1: 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房，听唔听见啊？
0: 听见。
1: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系有一有一立帐帘嘅。咁啊，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0: 我听到。
1: 嚟啊！
0: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1: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0: 嗯，好，
1: 跟住你啊，啊，
0: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啊，真系好过问佢借。
1: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0: 好啦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开柜桶，
0: 睇咗柜桶先，
2: 我嘢。
0: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只得我偷啦。呢处啲人唔系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
0: 咯。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啊！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你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0: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1: 咪住
0: 咩啊？
1: 俾你睇下，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0: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咧？
1: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0: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啲啊！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些宝物啊？
1: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是靓到嘣一声啊。
0: 什么啊？
1: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见过这么靓的靓女。
0: 哎呀，我以为你说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1: 什么？劈他？
0: 说吧。
1: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啦，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啦，唔好弹啦。
0: 你正一系穷心未尽，系心有喜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1: 唉，你哋啲新潮派又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0: 啊！喂，翁继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喺度，
1: 等我听阵啲先。
0: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1: 喂，我哋轻轻行埋去嗰边，
0: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1: 系啦，
0: 揿落去，揿落去啊！
1: 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0: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1: 咪你啦，你啦，揿落去啊！我叫你。
0: 好，我，哎，好，哎呀。 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1: 我睇唔见。诶，
0: 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个系边个嚟噶？
1: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系，快啲落啦！哎呀，
0: 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1: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0: 走啦，
1: 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吓、呢、這个磁碟好名贵喎、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喎，好嘢喎！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铁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呢个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骝三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只碟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喂喂，三叔啊，你望下嚟，个磁铁反转咗喎，嗱嗱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吓啊！呢啲咁嘢就话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嗱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
1: 哎呀！嚟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你系女人男人？是小姐的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系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就做麦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嗱，佢又岌头啦，又嗰啲，
1: 咁得啦，我应承你啊，即刻送翻俾你啊，唔该你啊，放咗我个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啦，
0: 或者系都未顶，喂，掹起成啊！掹鸡，
1: 切，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咦喂，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佢吓，你啊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啊？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噶，乜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唔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如果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又是去鬼啦。行啦，三叔啊。

0: 褸衫，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蚊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蚊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1: 喂，皮头佬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里
2: 做什么？什么啊，三叔啊，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1: 切，我企喺度咪即系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啊，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喎？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咧，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吓。嗱，我哋同佢，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吓，冇嘢，冇嘢，
2: 冇嘢嘛。
1: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2: 喂，行啦，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系搞唔掂，唔知你啊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癌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有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即系讲咧。我看见你们的书房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们都是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2: 吓，
1: 喐手咯，仲企度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嗰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系。
3: 哎呀，三叔，你睇下，
2: 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1: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
2: 吓，
1: 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都唔定喎。
4: 喂！你仲唔 住佢哋。
2: 阿妈，喂，三叔啊，背后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系，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5: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0: 奇啦，咦？点解我同师傅喺楼梯下边嘅？而家朝头早噶啦，呢度系边树嚟咧吓？哎呀，哇！乜我头壳咁痛？我哋琴晚喂，三叔啊！三叔，
1: 咩啊？讲真啦，
0: 你咪喐手啊！起身啦，起身啦！
1: 系你喂，点解唔出奇咧？我哋又会瞓喺楼梯口嚟嘅。
0: 哎呀，乜你咁冇记性噶？琴晚我哋送个慈祥礼，咁你又话想偷嘢？唉，当时撞鬼啊嘛。
1: 系、啊，我而家记翻你。点解喂？点解我头咁痛噶？
0: 唉，我哋由楼梯搏命咁走落嚟，一转到第二度楼梯啫，就吓到我哋两人碌晒落嚟。李芳唔系冚晕咗咩？嗱，花樽就打烂咗，嗰、那个白玉鼎啊就跌开三卷，哦那个同香炉咧，诶碌咗去嗰边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嗰度系四楼。系咁睇嚟，我哋系走落三楼，碌落二楼喎。呢度啊，吓系嘛？
0: 以为咩？呢度好似烂茸茸，乜嘢都冇，空噶嘛。
1: 喂，系咁啲树冇人住嘅咧？喂，你执翻个同乡路啊？
0: 咩话啊？叫我执个同乡路啊？哎呀，我仲敢要咩？如果攞咗呢个同乡路，又收翻掹鸡城，咁你咪点搞？
1: 系喎，唔好斗啦，唔好斗啦，唔好斗啦。唉，寻晚我哋懵闭闭，咁咪以为话得米啦，点知都唔系嘅。喂，呢、這个白玉鼎同埋个醉红花饼打烂咗啦，啊，咁靓嘢打烂咗，你话几可惜啊？
0: 唉，三叔，唔好讲啦，我一睇四楼就惊噶啦，快啲落楼走啦。
1: 你啲癫嘅。而家日头冷冷，你使乜惊嘅啫？行啊行啦嘛，顶
0: 啊行啦，落楼嚟。
2: 喂，三叔啊，有人开门入嚟噃。
1: 系喎，
2: 喂，好似系个白衣婆嚟噶。
3: 咦？系，你哋走入嚟呢处做咩啊？
1: 哦，你就系阿陈婆啊！哦，我哋
3: 马骝生，乜原来系你啊？
1: 阿陈婆啊，你喺度同人睇楼啊？抑或点啊？你又入嚟做咩啊？
3: 就系、是、咧。咦，马骝生
1: 咩啊？
3: 你同佢满身都灰尘，响上边落嚟嘅。你即系嚟偷嘢啊？
0: 唔系，你啊千祈唔好咁讲啊！
1: 唔紧要，唔使话唔认嘅，定啲。阿陈婆识咗我好耐噶啦，老友嚟嘅，佢唔会穿我哋煲嘅。
3: 喂，你偷咗咩啊？我同人哋看楼失咗嘢，人哋会怪我噶噃。
1: 你唔使惊嘅，冇偷嘢嘅。寻晚我哋入得嚟，吓咗一餐懵嘅真嘅，乜嘢都偷唔到。嗱，你随便查我哋身啦，你又咁啊放心啦，冇偷到嘢。嗱，几个袋炒匀啦。
3: 你哋真系大胆噶啦，呢座楼啊有鬼噶。吓，头先你话吓懵咗，系咪睇见鬼咧？
1: 系啊。陈婆啊，我呢世人咧。最大胆都系呢次，吓到我碌落楼梯，又系呢次。到底呢层呢座楼系边啲人住噶？楼上嘅女仔系咩鬼啊？
0: 系咯，咩人？
3: 讲起上嚟就一段古啦。
1: 点啊？
3: 呢座旧楼系一个姓周嘅有钱佬嘅，那个白景呢就系佢嘅新抱周少奶，那个驼背哑仔呢就系佢嘅仔嚟，佢嘅真名我就唔知啦，花名就叫做田螺仔啊嘛。
1: 哦、田螺仔即系话佢驼咗啲背，行得好艰难嘅咁解啫，系咪啊？
3: 点止啊，又哑又跛噶。嗰、那个周少奶咧，同佢啱啱就相反。那个周少奶个样生得好靓嘅，唉，嫁咗个咁丑样嘅驼背仔，真系前世唔收噶嘛。所以佢一入门就自己揾路数啦。
0: 系咩？喂， 系咁，嗰个陀仔系点样死噶？
1: 系咯，
3: 唉，讲起上嚟真系难为佢咯。佢好中意嗰个老婆嘅，咁周小奶死咗之后，佢硬系唧唧屈屈咁，咁啊冇几耐就死咗啦。
0: 哦，
3: 咁以后呢座楼就闹鬼咯，所以就搞成咁啫嘛。
1: 哦，咁嘅，阿陈婆啊，而家听你咁讲起上嚟，我哋真系有啲同情佢。
0: 哎呀，冇咁多啦，师傅，掹鸡成唔知点添啦，翻去啦。
1: 系咯，我哋都走啦。阿陈婆，
3: 系咁唔阻你啦，你狗上牙坑有条路嘅，
1: 冇事嘅，冇事嘅。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九分，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

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的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那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情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啊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啊，谢谢啊。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听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到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你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Anyway， 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类。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卡宾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要听，许冠杰的那个什么人生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会有。

谁来爱我啊，那这是 Caroline Doe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e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e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江一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之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女啊，先播这首啊江一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啊！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作的曲啊，词呢是黄沾作的哈，叫做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曾仲哎，这不是真的，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啦。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

0: 喺一间电报局嘅工程师，佢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嘅电机都由佢管理，因此好多时佢都要当夜班，成晚唔翻到屋企嘅。所以佢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好折磨。虽然屋企仲有个女工人阿三，但系佢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佢生平又最怕黑嘅。所以就叫了他的妹邱玉凤来陪他住。最近在他那条街上有个人死了，周时在夜晚的时候传来阵阵死者家属的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这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能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咁样坐低喺处唞气。
1: 做咩啫，家姐？你做乜嘢啊？你翻嚟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见你？
2: 都唔系呢。乜嘢都唔系，我头先见鬼啊！
1: 咩话？
2: 而家讲起上嚟，我都好惊
1: 啊！你见鬼？你咪咁傻啦，家姐！世界上点会有鬼嘅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啫嘛！
2: 玉凤，你唔识嘢就唔喺度乱噏啦！你话冇鬼，都唔知几猛添啊！头先啊，几乎俾嗰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噶啦嘛，无端白事，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噶，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唔算系无端白事见鬼嘅。嗱，如果我唔经过嗰树，就唔会撞到只衰鬼啦。
1: 系咧，家姐啊，咁你经过边度见到鬼嘅啫？
2: 呢，我讲俾你听啊，玉凤啊，头先我搭的士翻嚟啦，咁喺街口落车咯噃，一行入嚟呢条街啫，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啦，咁条街啊静到死啦。剩得我一个人在街上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的了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看见街头死人那间屋的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大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梗系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是暂乱歌病啦。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到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哦，你话唔死啊，真系得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就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翻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我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伸到窗尾啦吓，好惊。
1: 我谂紧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嘅，
0: 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啊衰鬼草鞋啦噃，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啦，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啊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者一直活咗几晚，邱金凤都系担惊受怕。佢个妹邱玉凤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佢。喺佢丈夫钟剑全当夜班嘅时候，就由邱玉凤陪佢瞓。咁好彩几晚都冇事，街口嗰间丧家亦再冇哭声传过嚟。咁邱金凤嘅心理先至渐渐平复。有一日系剑全嘅假期，佢同邱金凤出去睇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先至翻屋企。当佢哋翻到入房嘅时候，佢哋养嗰只哈巴狗阿波比亦跟埋入去。点知波比一入到房啫，就对住张床猛咁吠。
1: 哦，波比，波比，吠完咩啫？唔识我哋咩？
2: 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嗯？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啦噃，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 ，Bobby， 行翻出去，唔好喺度嘈。出去出去。
1: 嗯。
2: 这个木偶又不是我找回出来的。啊，我记得了，好像是被我阿姨那些小老哥拿了回家玩的了。
1: 是这样就奇了，不过不会吧，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孩子的，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了，他们怎会还拿这个去玩呢？
2: 那我不知道了，不过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他们是来的，拿了这个公仔玩了一大轮，收尾又不见了，我以为那些小孩子喜欢，拿了去了。
1: 那啊，或者是阿三和玉凤他们随便挤埋了都不定呢。
2: 就算是，但是今天我们出街的时候明明锁了房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回来这个木偶会在我们张床的呢？
1: 是的，那真是出奇了。不过还有一样奇的。
2: 什么啊？
1: 就是为什么刚才 Bobby 一进来见到他就起势那么吠呢？以前 Bobby 没有吠他的。
2: 是的，为什么呢？啊，难道 Bobby 不见了这个木偶这么久，觉得他生宝，所以呢？
1: 或者是都不定呢。唉，好眼瞓，金凤啊，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噶咧？
2: 哦，即系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坪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拎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得噶？或者你昨晚挂翻入衣柜咧，打开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昨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如射焰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咧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啦吓。咦？
1: 乜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
0: 吓，
1: 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0: 冇啊，你哋一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系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咧？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0: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0: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0: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2: 大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2: 做咩啊？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2: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0: 系
2: 好奇咩？
0: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
0: 啊？
1: 哦。阿三
0: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0: 哦，冇噃，少拉，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2: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系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0: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2: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那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0: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2: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嗱，系咪咧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0: ！Bobby， 翻出去，等我绑翻唔得。
2: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2: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2: 哦。
1: 玉凤啊，
2: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2: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2: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冇人噶。啊，我都莫名其妙啊！
2: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2: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咁邱金虎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全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嘅树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喺床头机嘅树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即喺边度嘅啫？
1: 我即系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生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生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2: 边度系啊？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留恋赖我啊！你自己谂真啊，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放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啊，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全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
1: 三？咩事
5: 啊？小奶，你哋睇下个木偶仔。
2: 吓？点解个木偶会喺工人房度嘅？
5: 点解入去咧？
3: 佢仲戴住姐夫啲眼镜。
5: 哎呀，系啊系啊，
1: 眼镜系我嘅噃。拎翻佢先。
5: 哎呀，少拉呀，嗰日你咪同阿邱小姐咪将呢个木偶仔收埋喺杂物房里边噶咯？嗰间杂物房又冇开过嘅，点解会喺树
3: 明明我亲手拎入去杂物房嘅，点解而家会走翻出嚟嘅呢？
5: 哎呀，咁呢个木偶梗系有鬼啊！哎呀，我完啦！
1: 金凤。
0: 当时大家即刻扶佢翻入房，佢休息过之后先至冇乜事。本来佢系好想掉咗嗰个恐怖嘅小木偶嘅，不过又怕咁就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翻入杂物房里边。到咗嗰晚半夜，
2: 做咩啫？你辗转反侧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1: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2: 吓，你听见咩声啊？
1: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嘅，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树喊咁。
2: 吓，
1: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2: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1: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2: 咁系咩声嚟啫？
1: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2: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1: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字，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邱金凤俾嗰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泉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嗰处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泉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晚，钟剑泉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已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跳楼死人。事后

0: 而家佢年老，揾唔到食，更加上心灵上嘅自救，所以走嚟报案。咁佢仲对嗰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喺街度撞到鬼，嗰只鬼系我扮嘅。至于嗰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系、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嘅门匙，暗中将嗰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唔知道就以为佢自己会行嘅啫。佢哋又查咗啲狗仔怕闻嘅药落个木偶仔嗰树，咁嗰只狗闻到咪吠佢咯。
0: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咧？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0: 咁、我明白啦。木偶个肚里边嘅收音机收到嗰啲声带嘅声音播翻出嚟，就好似木偶自己讲说话咁声。佢对眼嘅电灯仔亦都系由发射机控制嘅。
1: 系咯，
0: 呢件既然系谋杀案，咁我就即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同邱玉凤归案啦。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允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

0: 牙飞行十字架套套
1: 10:09，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

哎，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哎，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吧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9:20。那刚刚那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灿烂一下呢。在10:30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情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这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要听啊，听，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你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 Kevin 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要听

0: 个人利用那个小木偶来吓到邱金凤跳楼的。现在他年老找不到食，更加上心灵上的自救，所以走来报案。他还对那个警官这样说：
1: 是那晚少拉在街上撞到鬼，那只鬼是我扮的。至于那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的门匙，暗中将那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不知道，就以为他自己会行的啫。他们又查了狗仔怕闻的药落去木偶仔那树，那那只狗闻到就吠他咯。
2: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咧？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2: 咁我明白啦。木偶的肚里面的收音机收到那些声带的声音播出来，就好像木偶自己讲说话的声。他对眼的电灯仔亦都是由发射机控制的。这件既然是谋杀案，那我就立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和邱玉凤归案。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韻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

十点的零九分，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一些东西啊。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决

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哎，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可能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这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秦平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就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听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泪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

谁来爱我啊？那这是 Caroline Doe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e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e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姜育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之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女啊。先播这首姜育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了，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啊，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做的曲啊。词呢是黄沾做的哈，叫做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啦。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呀。

0: 剑泉是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的。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家还有个女工人阿三，但是他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他生平又最怕黑的，所以就叫了他的妹邱玉凤来陪他住。最近在他那条街上有个人死了，周时在夜晚的时候传来阵阵死者家属的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这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能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咁样坐低喺处唞气。
1: 做咩啫，家姐？你做乜嘢啊？你翻嚟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见你？
2: 都唔系呢。什么都不是，我刚才见底啊。
1: 什么话？
2: 现在讲起上来我都好惊。
1: 你见鬼？你不要这么傻了，家姐，世界上怎么会有鬼的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而已嘛。
2: 玉凤，你不识嘢就不在这里乱噏啦，你说没有鬼都不知几猛添啊。刚才啊，几乎被那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噶啦嘛，无端白事、啊，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噶，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不算是无端白事见鬼的，如果我不经过那棵树就不会撞到那隻衰鬼了。
1: 是的，家姐，那你经过哪里见到鬼的？
2: 唉，呢我告诉你啊，玉凤啊，刚才我搭的士回来了，那在街口落车了噃，一走入来这条街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了，那条街就静到死了，剩得我一个人在街上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的了。怎知行行下突然间看见街头死人那间屋的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哦。
1: 大姐，人家死人就梗是这样的了嘛。我知道你刚才看见人家那种情景，个心越想就越怕，一时眼花花看错了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好似站乱歌病咧。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到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哦，你话唔死啊，真系得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即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回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系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伸到窗尾啦吓，好惊。
1: 我谂梗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你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啊衰鬼草鞋啦噃。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啦，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泉啊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到几晚，邱金凤都是担惊受怕。她的妹邱玉凤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她。在她丈夫钟剑全当夜班的时候，就由邱玉凤陪她睡。不好彩几晚都没事，街口那间丧家亦再没哭声传过来。邱金凤的心理才渐渐平复。有一天是剑全的假期，他和邱金凤出去看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才能回家。当他们回到入房的时候，他们养那只哈巴狗波比亦跟埋入去。谁知波比一入到房子就对着张床猛咁吠。
1: 哦，波比，波比，发现咩啫？唔识我哋咩？
2: 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咯噃，系咪你抄翻出嚟啊？诶，波比。行翻出去，唔喺度嘈。出去，出去。这个木偶又唔系我揾翻出嚟嘅。啊，我记得啦，好似系俾我阿姨嗰啲细佬哥攞咗翻屋企玩噶啦。
1: 哦，系咁就奇啦。不过唔会啩？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孩子，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他们怎么会还拿这个去玩呢？
2: 那我不知道了，不过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他们不是来的，拿了这个公仔玩了一大轮，收尾不见了，我以为小孩子喜欢拿了去了。
1: 咁啊，咁或者系阿三同玉凤佢哋随便挤埋咗都唔定呢？
2: 就算系，但系今日我哋出街嘅时候，明明锁埋房门噶，咁点解而家我哋翻嚟呢个木偶会喺我哋张床嘅呢？
1: 啊，系噃，咁真系出奇啦。不过仲有一样奇噃。
2: 乜嘢啊？
1: 就系点解头先 Bobby 一入嚟见到佢就起势咁吠呢？以前 Bobby 冇吠佢噶。
2: 是咯，点解呢？啊，唔通阿 Bobby 唔见咗呢个木偶咁耐，觉得佢生宝，咁所以呢，
1: 或者系都唔定啦。唉，好眼瞓。金凤啊，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啦。
2: 哦，即系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坪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捏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的噶？或者你昨晚挂翻入衣柜咧，打个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昨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找一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诶，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形色奄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啊，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嗱，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啦吓。咦，
1: 乜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哎呀，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2: 冇啊，你哋一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系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呢？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2: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2: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2: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3: 大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3: 做咩啊？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3: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2: 系
3: 好奇咩？
2: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
2: 啊？
1: 哦。阿三
2: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2: 哦，冇噃，少拉，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3: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系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2: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3: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那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2: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3: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嗱，系咪呢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2: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佢得。
3: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3: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3: 哦。
1: 玉凤啊，
3: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3: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3: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道，冇人噶，我都莫名其妙啊！
3: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3: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咁邱金凤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全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遮喺边度嘅啫？
1: 诶，我遮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唔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3: 边度系啊？
2: 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立乱赖我啊！你自己谂真下，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翻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全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
1: 三？咩事？
5: 阿少奶，你哋睇下个木偶仔。
4: 吓？点解个木偶仔喺工人房度嘅？
2: 点入去咧？
4: 佢仲戴住姐夫啲眼镜。
2: 哎，系啊系啊，
1: 眼镜系我噶噃。拎翻佢先。
5: 哎呀，少奶啊，嗰日你咪同阿邱小姐咪将呢个木偶仔收埋喺杂物房里边噶咯。咁嗰间杂物房又冇开过嘅，咁点解会喺树
3: 啫？明明我亲手拎入去杂物房嘅，点解而家会走翻出嚟嘅呢？
5: 哎呀，咁呢个木偶梗系有鬼啊！哎呀，好难啊！
0: 当时大家即刻扶佢翻入房，佢休息过之后先至冇乜事。本来佢系好想掉咗嗰个恐怖嘅小木偶嘅，不过又怕咁做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翻入杂物房里边。到咗嗰晚半夜，
2: 做咩啫？你辗转反侧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1: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2: 吓，你听见咩声啊？
1: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啫，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处喊咁。
2: 吓，
1: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2: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1: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2: 咁系咩声嚟啫？
1: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2: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1: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字，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周金凤被那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拳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嗰处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拳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晚，钟剑全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

0: 现在他年老找不到食，更加上心灵上的自救，所以走来报案。他还对那个警官这样
1: 说，是那晚少拉在街上撞到鬼，那只鬼是我扮的。至于那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的门匙，暗中将那只木偶仔财树摆。少拉不知道，就以为他自己会走的。他们又查了狗仔怕闻的药落木偶仔那树，那那只狗闻到就吠他咯。
0: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呢？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0: 咁我明白啦。木偶的肚里面的收音机收到那些声带的声音播放出来，就好像木偶自己讲说话的声，他对眼的电灯仔亦都是由发射机控制的。这件既然是谋杀案，那我就立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和邱玉凤归案。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韻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

10:09，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一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

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五月二号，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可能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这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播。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琴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这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听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恬静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恬静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芳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

叫谁来爱我，也是邓丽君的歌哈，那个是 Caroline Do 点的啊，所谓的 crossover 啊。现在听那个 Kevin Lang 的点播啊，先播那个许冠杰的歌好了啊。

谁来爱我啊，那这是 Caroline Doe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e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e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江一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之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你啊，先播这首啊江一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啊！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作的曲啊，词呢是黄沾作的哈，叫做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曾仲曾仲哎，这不是不是真的，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啊 ！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

0: 兼全，是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的。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屋企仲有个女工人阿三，但系佢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佢生平又最怕黑嘅，咁所以就叫咗佢个妹邱玉凤嚟陪佢住。最近喺佢嗰条街处有个人死咗，周时喺夜晚嘅时候传嚟阵阵死者家属嘅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呢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能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坐低在处唞气。
1: 做什么呢，姐姐你做什么呀、啊、你回来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对你
2: 都唔系呢？乜嘢都唔系，我头先见鬼啊！
1: 咩话？
2: 而家讲起上嚟，我都好惊
1: 啊！你见鬼？你咪咁傻啦，家姐！世界上点会有鬼嘅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啫嘛！
2: 玉凤，你唔识嘢就唔喺度乱噏啦！你话冇鬼，都唔知几猛添啊！头先啊，几乎俾嗰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噶啦嘛，无端白事、啊，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噶，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唔算系无端白事见鬼噶。嗱，如果我唔经过嗰树，就唔会撞到只衰鬼啦。
1: 系咧，家姐啊，咁你经过边度见到鬼嘅啫？
2: 呢，我讲俾你听啊，玉凤啊，头先我搭的士翻嚟啦，咁喺街口落车咯噃，一行入嚟呢条街啫，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啦，咁条街啊静到死啦，剩得我一个人喺街度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噶咯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睇见街头死人嗰间屋噶，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大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梗系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好似站乱歌病啦。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喺度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哦，唉，呢回唔死啊，真系得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即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回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系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生老枪尾啦吓，哎呀好惊！
1: 我谂讲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嘅衰鬼草鞋啦噃。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啊，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啊！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到几晚，邱金凤都是担惊受怕。她的妹邱玉凤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她。在她丈夫钟建全当夜班的时候，就由邱玉凤陪她睡。不幸几晚都没事，街口那间丧家亦再没哭声传过来。邱金凤的心理才渐渐平复。有一天是建全的假期，他和邱金凤出去看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才回家。当他们回到入房的时候，他们养那只哈巴狗的 Bobby 也跟了进去。谁知 Bobby 一入到房子就对着张床猛咁吠。
1: 哦 ，Bobby， 发现咩啫？唔识我哋咩？
2: 嗯，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嗯？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啦噃，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 ，Bobby。行翻出去，唔喺度嘈，出去出去。嗯，呢、這个木偶又唔系我揾翻出嚟嘅。啊，我记得啦，好似系俾我阿姨嗰啲细佬哥攞咗翻屋企玩噶啦。
1: 哦，系咁就奇啦。不过唔会啩？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翻嚟嘅时候，就带咗好多玩具翻嚟，送俾啲亲戚朋友嘅细路仔嘅。咁净系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咗两个俾你啲表弟表妹嘅咯。咁佢哋点会仲拎呢个去玩呢？
2: 咁我唔知啦。不过我净系记得有一次佢哋咪嚟嘅，攞咗呢个公仔玩咗一大轮，收尾又唔见咗。我以为啲细路仔中意啊，攞咗去啦。
1: 咁啊，咁或者系阿三同玉凤佢哋随便挤埋咗都唔定呢。
2: 就算系，但系今日我哋出街嘅时候，明明锁埋房门噶，咁点解而家我哋翻嚟呢个木偶会喺我哋张床嘅呢？
1: 啊，系噃，咁真系出奇啦。不过仲有样奇噃。
2: 乜嘢啊？
1: 就系点解头先 Bobby 一入嚟见到佢就起势咁吠呢？以前 Bobby 冇吠佢噶。
2: 系咯，点解呢？啊，唔通阿 Bobby 唔见咗呢个木偶咁耐，觉得佢生宝，咁所以咧、哦，
1: 或者系都唔定咧。唉，好眼瞓，金凤啊，
2: 嗯，
1: 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咧。
2: 哦，即系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坪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搦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得噶？或者你琴晚挂翻入衣柜咧？打个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寻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如射腌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咧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吓。咦？
1: 乜做咩啊？剑全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真的在桌面的，我以为你真的在柜面上的。哎呀，
0: 什么事？
1: 难道个木偶会走的？
0: 不是这么傻啦，你猜现在是卡通片啊？够钟那么滞了，我都要上班了，拜拜。
1: 拜拜。真是奇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0: 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2: 冇啊，你哋都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系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呢？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2: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是说那个木偶而已。
2: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是说以前那个木偶仔啊？都不见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你会讲起他呢？
1: 三啊，就是昨晚我忽然间发觉他在我间房，我才会这么问你而已。
2: 哦，见回个玩具有什么奇啊？我还估你说什么。
3: 大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3: 做什么？
1: 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3: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2: 系
3: 好奇咩？
2: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
2: 啊？
1: 哦，阿三，
2: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2: 哦，冇噃，小妈。我头先一路都在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3: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系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
3: 哦，
1: 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喎。
2: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3: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那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2: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3: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咧嗱，系咪咧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2: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唔得。
3: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這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3: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3: 哦。
1: 玉凤啊，
3: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3: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接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3: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冇人噶。啊，我都莫名其妙啊！
3: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3: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咁邱金虎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全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遮喺边度嘅啫？
1: 我遮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唔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3: 边度系啊？
2: 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留恋赖我啊！你自己谂真下，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翻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全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三？
1: 三咩事？
5: 啊，小奶，你哋睇下个木偶仔。
2: 吓？点解个木偶仔喺工人房度嘅？
5: 系咯？点解入去咧？
3: 佢仲戴住姐夫对眼镜。
5: 哎呀，系啊系啊，
1: 眼镜系我噶噃。拎翻佢先。
5: 哎呀，少拉呀，嗰日你咪同阿邱小姐咪将呢个木偶仔收埋喺杂物房里边噶咯。嗰间杂物房又冇开过嘅，点解会？
3: 喂，明明系我亲手拎入去杂物房嘅，点解而家会走翻出嚟嘅呢？
5: 哎呀，咁呢个木偶梗系有鬼啊！哎呀，好难啊！
0: 当时。大家即刻扶佢翻入房，佢休息过之后先至冇乜事。本来佢系好想掉咗嗰个恐怖嘅小木偶嘅，不过又怕咁做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翻入杂物房里边。到咗嗰晚半夜，
2: 做咩啫？你辗转反侧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1: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2: 吓，你听见咩声啊？
1: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处喊咁。
2: 吓，
1: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2: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1: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2: 咁系咩声嚟啫？
1: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2: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1: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冇出声字，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包金凤俾嗰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团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嗰处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团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晚，钟剑全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

0: 住仲迟咗嗰个工人阿三添。点知过咗一年，阿三突然走去警局报案，话邱金凤之死系钟剑全、邱玉凤暗中相恋，用金钱买通埋佢，三个人利用嗰个小木偶嚟吓到邱金凤跳楼嘅。而家佢年老，揾唔到食，更加上心灵上嘅自救，所以走嚟报案。咁佢仲对嗰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喺街度撞到鬼，嗰只鬼系我扮嘅。至于嗰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系、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嘅门匙，暗中将嗰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唔知道就以为佢自己会行嘅啫。佢哋又查咗啲狗仔怕闻嘅药落个木偶仔嗰树，咁嗰只狗闻到咪吠佢咯。
2: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呢？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2: 咁我明白啦。木偶个肚里边嘅收音机收到嗰啲声带嘅声音播翻出嚟，就好似木偶自己讲说话咁声。佢对眼嘅电灯仔亦都系由发射机控制嘅。
1: 系咯，
2: 呢件既然系谋杀案，咁我就即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同邱玉凤归案啦。

才一节夜半奇谈之木偶幽灵，是由李平富主持，近梦平编剧，温朗贤配音，并且由曾永强饰演钟剑全，游子韵饰演邱金凤，许明明饰演邱玉凤，谢允儿饰演阿三，黄迪伯饰演警官，钟朴饰演木偶，大伟光担任叙述，现在经已播送完毕。